0: 的时候，你去观潮是一件盛事。
1: 导演，通道的地震，你们疏散一下，这是通道。
0: 为什么呢？就是说每年到8月18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人非但就是不躲起来，而且还跑到江边去观潮。
1: 小孩要带牢，摄像头重要安全。
0: 在那个江岸上岸边看了还不算，还要想到江里头去看，有危险，观潮肯定是有危险的。可以去观潮，但是离潮水要远一点。